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满族的民歌。

满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它的历史悠久，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满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后汉书》中曾经记载，昼夜汇聚歌舞，舞者数十人相随，踏地为节。这一场景表现的就是满族祖先祭天祭神的歌舞情景。自古以来，满族就是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民族，世世代代用民歌的表现方式表达生产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而到了清代，满族民歌呈现出了更加繁荣的景象。满族民歌不仅从内容上丰富多彩，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满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风土人情，也表达了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情感愿望，同时还体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民族性格。满族的传统民歌风格各异，表现形式多样，根据表现题材的不同，满族传统民歌可以分为摇篮曲、劳动歌、风俗歌、

叙事歌等等。摇篮曲呢也叫做摇车曲、悠悠调，是满族传统民歌中流传历史最长、范围最广、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歌曲。满族人从降生就在母亲的抚慰下，听着母亲哼唱的悠悠调茁壮成长。

跑海南是反映满族人渔猎生活的劳动号子。满族人生活的地区白山黑水，有茂密的森林，珍贵的野兽，有最好的天然围场，有乌苏里江、松花江、图们江丰富的水利资源。1000多年以前，满族人的祖先就在白山黑水这样的地方建立了渤海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族的子孙始终繁衍生息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沿江居住的满族人世世代代以打鱼狩猎为生。这首《跑海南》真实地反映了过去年代男人在外出海的艰难，妻儿老小在等待和思念的困苦心情。歌曲真实地反映了满族人民的渔猎生活，内容生动，语言朴实，曲调简明，旋律流畅。

0: 海。
1: 祭祀吊是特指在祭祀、丧葬、礼仪等特定场合的风俗活动中传唱的歌曲，主要包括了祭祀吊、亡魂吊等等。

满族民歌曲调质朴无华，表达了满族人民的感情、意志和愿望。满族民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之后，曾经对中原音乐文化和东北各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在这些民歌里，我们也认识和感知到了鲜活的民族文化。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早く来よく我かゆめかろわ我かなれこく。
1: 现在听到的是洛巴族原生态歌曲，歌中唱道：感谢天和地，古老传说中我们的祖先叫阿巴达尼，他是太阳女神的儿子，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的灵魂。我出生在达贡家族，我的爷爷叫久波，久波的儿子叫波吉，波吉的儿子叫吉友，吉友的儿子叫油马，油马就是我。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灵魂，达贡的子孙出来。感谢阿巴达尼，感谢太阳女神。

0: 아민느 주포른 주포르가 볼지역 볼지가 지원 지우가 유마흐흐흐흐 유마흐남 워크 유마흐남 워크 하이까.
1: 在我国的西南边陲，西藏东南广袤的土地上，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繁衍生息着一个古老的民族洛巴族。洛巴族主要分布在西藏东起察隅、西至蒙语之间的洛隅地区，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狩猎。洛巴族有自己的语言，基本上使用藏族文字。洛巴是藏族对洛巴族的习惯性称呼。1965年，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族称。洛巴的意思是南方人。从远古时代起，洛巴族先民就生活在洛隅地区，与藏族先民和门巴族先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远古文明。洛巴族。

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没有关于本民族历史的文献记载。在藏族、汉族文献中，也很少有关于洛巴族起源和历史的记载。洛巴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孕育和诞生洛巴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现实土壤。由于洛巴族各氏族部落生产环境有所差别，发展水平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因而洛巴族各部落间原始宗教信仰也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森林里的洛巴人这首歌主题取材于洛巴族民歌，民歌清新明快，唱出了美丽的家乡和纯真的爱情，音乐具有鲜明的西藏边境的地域特色。

洛巴族的音乐有声乐和器乐，声乐是将诗歌和一定的曲调组合而成的一种歌唱形式，最有代表性的是民间古老的曲调家经，它流传于各部落，以叙述民族来源和迁徙历史为主要内容。另外，哭嫁歌、哭丧歌还有大量的情歌，常常在传统的曲调中触景生情，即兴随编随唱，出口成歌。洛巴族民歌可分为几类：舞蹈歌曲、家衣，常在

节日、婚礼、喜庆的场合集体演唱，边唱歌边舞蹈。反映生活习俗的民歌《伯利》有《九歌》《哭嫁歌》等等，《亚礼》是巫师念经的曲调，《月》是战士出征前唱的歌。洛巴族的舞蹈根植于生活实践，动作多是以模拟动物、鸟兽的形态和动作，以及人们捕捉、驯养动物的欢快场面，如噶尔人的驯牛舞，就是表现洛巴人追赶、抓获和驯服公牛的动作，还有男女边唱边跳的大型集体舞蹈，爽朗活泼，舞步刚健有力，气氛热烈。

虾金虾就像洛巴族人的创世史诗，歌唱中的每一句都要以虾金虾作为结尾。这些歌代表了洛巴人的信仰与生活的核心。从宛如叙事的歌声中，没有文字记录的洛巴族人也会知道自己的祖先从何而来。在歌声中，他们可以看到祖先的面孔，也可以看到如同倒影一般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自己的面孔。

0: 以上就是今天乐听中国的全部内容，我是赵杰，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一座中华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没有城墙的遥远边城，一个几乎汇聚了北半球各类自然奇景、具有非凡的自然及人文美学价值的惊世奇观，一种迄今仍在创造它的人民中流传的古老的象形文字，丽江古城与古老的东巴文化全情接触，听时代喧嚣中沉静的历史回响，看绵长悠远的文化活水流传。
1: 当小城还在熹微的晨光里酣眠之际，却已有星夜兼程的旅人归来了。
2: 回来了，
3: 来了，
2: 是谁家的？
1: 看不尽的山水，听不完的故事，在丽江，客人起得比主人早，睡得比主人晚，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仁者爱山，智者爱水，但丽江却是不问你的来历高低、修为深浅的，它只是沉静地向你诉说那永历的山水以及百转千回的文化传奇。
4: 丽江的蓝天白云，还有大研古镇玉龙雪山上流下来的泉泉的圣水，这在我们江南的城市里边呢是很少能够看见的。
1: 张文是上海一家德国跨国公司的高级职员，旅行一直是他缓解工作压力的良方。
4: 我前前后后有四次到过丽江，最早一次是1997年春节，刚刚下飞机的时候就觉得凛冽的山风向我迎面扑来，还稍微有一点那种高原反应，但是呢那个空气是非常清冽的。在那么一个冬天，你可以在丽江的机场一出来的这个公路上就可以看到远远的那个玉龙雪山，那时候心里就

股崇敬之情呢油然而生。当天非常巧，那个时候呢我正在听一个叫娜娜一个女歌手吧，她正好在唱一首常春藤，仅仅拥我入怀一如墙。

吉他音色雨如暴风骤雨般的古典编配，简单跳跃。关于青春，关于社会，滋味有些伤感。青春是青涩的年代，我明白明天不会有色彩。歌中那种抗拒成长、拒绝伤害的心态，相信是很多80后感同身受的。虽然不得不被时间推着去走，但是这样率性挥洒青春的宣泄，听起来依旧十分过瘾。这大概就是热爱的力量吧。来自刺猬，《白日梦蓝》。

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半夜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只想从这无边的寂寞当中逃出来。来自小镇背井离乡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都被这首歌戳中了心事，充满少年情怀，让人头皮发麻。来自 SHE 你曾是少年。

茄子蛋的音乐是属于那种独特又成熟的感觉，在用烟酒嗓演绎《浪子回头》的时候，让人一听就醉了。在卡通人物专辑当中，又用充满诙谐率性的方式演绎出来了对爱情和生活的观察。而在罗大佑与音乐疯子的传奇派对音乐会当中，他们的演出又注入了年轻的生命力，所有歌曲都展现了他们精炼的功力，乍听轻松，实则琢磨，每首歌都打出了不同的拳术。来自茄子蛋，《浪子的路》。继续的，继续的暗，思绪

这是一首公益歌曲，这首歌的发行是为了听障的孩子们能够得到帮助，让他们有机会听到世界一切美好的旋律。歌词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切入，去反映听障儿童的内心，让听者进入到歌曲的不同场景，去聆听那些身处大自然怀抱奇妙又美好的声音。来自林宥嘉《火焰小溪》。

虽说海龟先生是一支摇滚乐队，但是总体的风格并不算低沉忧郁，也不带给人狂躁不安的感觉，听完之后只觉得非常的舒服。旋律有些许的慵懒和忧郁，但是歌词似乎想要表现的又不仅仅如此，会呈现给听者那种孤独当中的点点希望，好像黑暗里的一小撮火光。来自海龟先生早期的作品《男孩别哭》。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永远热爱。很多时候音乐是一颗糖，甜甜的，很美味，很美好，旋律清扬平和，歌词优美动人，都能够让人沉醉，把听众骗到他的世界里面，是陈粒最擅长做的事情。好像走马祝星等等一系列的作品，这些其实才是陈粒最真实的代表作，但你认识他可能是从接下来的这首歌开始的。简单的曲调，清新的歌词，伴随着吉他的拨弄，似诗非诗，似低难非低难。陈粒在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他身上江湖的英气更加淋漓尽致地把诸多的意象堆叠在感情线上，这个套路是非常容易让听众买单的，朦朦胧胧，若隐若现，于是每一种经历和情感都可以顺利地投射到歌曲当中，迅速地产生共鸣。歌词里那种老练达观的冷艳态度，在黑暗里的幽微和自赏，枯涩跳脱的意趣，真的让人觉得是陈粒独有的气质。为什么永远热爱？也许因为世间美好的一切让我们拥有了永远热爱的奇妙能力。来自陈粒，奇妙能力歌。

我们丢失了灵魂，在拥挤的百货大楼，想要说出的感觉却说不出口。睁开你的双眼，傲慢统治了地球，向新的王座膜拜低头。是什么让你成为你？又是什么让我成为我？是手上细密的纹路，或许是你我的购物车呢？这是一首充满未来感的歌曲，来自茶凉粉，《未来世界》。

在时间的照料之下，每一次的回首和驻足都让我们知晓，原来我们是这样长大的。这是他面向世界的自我介绍，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传递着充满少年气的欢喜和成长。除了对音乐的坚持，焦麦琪更有着炙热的灵魂，而这种坚持和炙热正是他如此闪耀的原因。来自焦麦琪。

那个时期的声音玩具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浪漫诗人，美好而深邃，与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即使批判也有着温和的严厉，好像长镜头一样的冷静睿智。时光飞逝，年华老去，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来自现实生活的无情碾压。当生活沦为生存，梦想变得格外奢侈，让我们停下来听一听这沉重的鼓点，凌厉失真的吉他，去缅怀那个已经走失的自己。来自声音玩具，我有一个梦想。

有理想，有深度，有主张，好像是用口号来呼喊着人生抱负，以诙谐的口吻调侃着真理，看似世俗却也表态认同，这就是李荣浩的生活哲学。带着铃鼓、电风琴等等的复古曲风，微微老派的味道，加上电吉他和节奏感十足的鼓点，却也成为了充满腥味又富有韵味的歌曲，让人耳目一新。有理想，来自李荣浩。

这是一首说到理想和热爱就不得不提的歌曲，它没有批判和深邃，却也不缺死磕和抗争，以及为了理想主义甘愿洒热血的气质。嘎啦乐队在这首歌当中用嘶吼的演唱表达了对梦想的执着和坚持，饱满的情绪唱出了每个追梦人的心声，励志的同时也让人原地被打鸡血，瞬间感到正能量百分百。来自嘎啦，追梦赤子心，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满族的民歌。

满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它的历史悠久，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满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后汉书》中曾经记载，昼夜汇聚歌舞，舞者数十人相随，踏地为节。这一场景表现的就是满族祖先祭天祭神的歌舞情景。自古以来，满族就是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民族，世世代代用民歌的表现方式表达生产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而到了清代，满族民歌呈现出了更加繁荣的景象。满族民歌不仅从内容上丰富多彩，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满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风土人情，也表达了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情感愿望，同时还体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民族性格。满族的传统民歌风格各异，表现形式多样，根据表现题材的不同，满族传统民歌可以分为摇篮曲、劳动歌、风俗歌、叙事歌等等。摇篮曲呢，也叫做摇车曲、悠悠调，是满族传统民歌中流传历史最长、范围最广、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歌曲。满族人从降生就在母亲的抚慰下，听着母亲哼唱的悠悠调茁壮成长。

跑海南是反映满族人渔猎生活的劳动号子。满族人生活的地区白山黑水，有茂密的森林，珍贵的野兽，有最好的天然围场，有乌苏里江、松花江、图门江丰富的水利资源。1000多年以前，满族人的祖先就在白山黑水这样的地方建立了渤海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族的子孙始终繁衍生息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沿江居住的满族人世世代代以打鱼狩猎为生。这首《跑海南》真实地反映了过去年代男人在外出海的艰难，妻儿老小在等待和思念的困苦心情。歌曲真实地反映了满族人民的渔猎生活，内容生动，语言朴实，曲调简明，旋律流畅。

0: 开。
1: 祭祀调是特指在祭祀、丧葬、礼仪等特定场合的风俗活动中传唱的歌曲，主要包括了祭祀调、亡魂调等等。

满族民歌曲调质朴无华，表达了满族人民的感情、意志和愿望。满族民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之后，曾经对中原音乐文化和东北各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在这些民歌里，我们也认识和感知到了鲜活的民族文化。

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早い来いよく我か夢かろわ我かなれこく。
1: 现在听到的是洛巴族原生态歌曲，歌中唱道，感谢天和地，古老传说中我们的祖先叫阿巴达尼，他是太阳女神的儿子，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的灵魂。我出生在达贡家族，我的爷爷叫久波，久波的儿子叫波吉，波吉的儿子叫吉友，吉友的儿子叫有马，有马就是我。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灵魂，达贡的子孙出来。感谢阿巴达尼，感谢太阳女神。
0: 哎呀，哎哥，哎呀，哥，我开门开路。

0: 아민느조퍼른조퍼가볼지어크볼지가지원지우가유마크유마흐남워크유마흐남워크하이까
1: 在我国的西南边陲，西藏东南广袤的土地上，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繁衍生息着一个古老的民族洛巴族。洛巴族主要分布在西藏东起察隅、西至门隅之间的洛隅地区，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狩猎。洛巴族有自己的语言，基本上使用藏族文字。洛巴是藏族对洛巴族的习惯性称呼。1965年，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族称。洛巴的意思是南方人。从远古时代起，洛巴族先民就生活在洛隅地区，与藏族先民和门巴族先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远古文明。洛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没有关于本民族历史的文献记载。在藏族、汉族文献中，也很少有关于洛巴族起源和历史的记载。洛巴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孕育和诞生洛巴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现实土壤。由于洛巴族各氏族部落生产环境有所差别，发展水平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因而洛巴族各部落间原始宗教信仰也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森林里的洛巴人这首歌主题取材于洛巴族民歌，民歌清新明快，唱出了美丽的家乡和纯真的爱情，音乐具有鲜明的西藏边境的地域特色。

洛巴族的音乐有声乐和器乐，声乐是将诗歌和一定的曲调组合而成的一种歌唱形式，最有代表性的是民间古老的曲调加经，它流传于各部落，以叙述民族来源和迁徙历史为主要内容。另外，哭嫁歌、哭丧歌还有大量的情歌，常常在传统的曲调中触景生情，即兴随编随唱，出口成歌。洛巴族民歌可分为几类：舞蹈歌曲加一，常在节日、婚礼、喜庆的场合集体演唱，边唱歌边舞蹈；反映生活习俗的民歌伯利，有酒歌、哭嫁歌等等；亚里是巫师念经的曲调，乐是战士出征前唱的歌。洛巴族的舞蹈根植于生活实践，动作多是以模拟动物鸟兽的形态和动作，以及人们捕捉驯养动物的欢快场面，如噶尔人的驯牛舞就是表现洛巴人追赶抓获和驯服公牛的动作，还有男女边唱边跳的大型集体舞蹈，爽朗活泼，舞步刚健有力，气氛热烈。

虾金虾就像洛巴族人的创世史诗，歌唱中的每一句都要以虾金虾作为结尾。这些歌代表了洛巴人的信仰与生活的核心。从宛如叙事的歌声中，没有文字记录的洛巴族人也会知道自己的祖先从何而来。在歌声中，他们可以看到祖先的面孔，也可以看到如同倒影一般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自己的面孔。

0: 以上就是今天乐听中国的全部内容，我是赵杰，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一座中华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没有城墙的遥远边城，一个几乎汇聚了北半球各类自然奇景、具有非凡的自然及人文美学价值的惊世奇观，一种迄今仍在创造它的人民中流传的古老的象形文字，丽江古城与古老的东巴文化全情接触，听时代喧嚣中沉静的历史回响，看绵长悠远的文化活水流传。
1: 当小城还在熹微的晨光里酣眠之际，却已有星夜兼程的旅人归来了。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2: 是谁家的？
1: 看不尽的山水，听不完的故事，在丽江，客人起得比主人早，睡得比主人晚，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仁者爱山，智者爱水，但丽江却是不问你的来历高低、修为深浅的。他只是沉静地向你诉说那永历的山水以及百转千回的文化传奇。
4: 丽江的蓝天白云，还有大研古镇玉龙雪山上流下来的泉泉的圣水，这在我们江南的城市里边呢，是很少能够看见的。
1: 张文是上海一家德国跨国公司的高级职员，旅行一直是他缓解工作压力的良方。
4: 我前前后后有四次到过丽江，最早一次是1997年春节，刚刚下飞机的时候就觉得凛冽的山风向我迎面扑来，还稍微有一点那种高原反应，但是呢那个空气是非常清冽的。在那么一个冬天，你可以在丽江的机场一出来的这个公路上就可以看到远远的那个玉龙雪山，那时候心里就有一股崇敬之情呢油然而生。当天非常巧，那个时候呢我正在听一个叫娜娜一个女歌手吧，她正好在唱一首《常春藤》。紧紧拥我入怀，一如墙外的绿藤。呼吸你气息，我便生意盎然。青春年少时，我为你痴狂，实现了我心中的梦想。当时我听着这样的歌，一路向丽江的大研古镇进发，我就把它想象成了歌中的让我痴狂的那么一个向往。My soul is
1: restless。人们喜欢用惊艳这个字眼来形容自己与丽江初次相遇的情形。尽管丽江之美不再是新鲜的话题，尽管我们欣赏丽江的角度也许十分的不同，20年前当建筑学教授朱良文带着学生前往丽江古城大研镇考察的时候，这座有别于中国任何一座王城、未受中原建城模式影响的小城令他大为惊叹。纳西先民根据民族传统和环境，以山水地势而建造古城的方式，以及错落有致的设计艺术，在中国现存的古城中极为罕见。在随后的日子里，朱良文总要来丽江看了又看，看着看着，他读出了徐霞客当年题赠幕府的宫室之丽，拟于王者之外的意味。除了巧妙的结构布局、极具审美与历史价值的建筑样式之外，由古城的水、城中的人所承载的生生不息的气韵，给了他更为强烈的感受。
5: 这建筑没有人在里面，一个死的建筑是不会给你很强烈感受的。

0: 呢，再加上里面特别水，它是动的，有哗哗的响声，所以呢，几方面综合起来，我觉得古城确实很漂亮。
1: 高天、流云、红墙屋瓦、雪山清溪，一个丽江人。

0: 一阵朗朗的书声唤醒了我，预示了在这晴朗的一天里，我们将有别样精彩的发现。
1: 我们纳西族呢，原来呢，就是没有在学校里边学习自己民族语文、民族文化这样的机会。自从人大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说要在全县的中学和小学开展这个民族语言文字方面的教育。教委方面呢，在暑假的时候，古城区和玉楼县都举行了纳西传统文化方面传承的教师的培训班。教师们通过这样的培训，把这个传统的很快就要消失的东西从民间收集、记录、整理、传承给下一代。
0: 在玉龙县民宗局余委从事民族语言培训测试工作的何杰珍，对新开展的纳西传统文化教师培训班的培训效果感到很满意。通过培训，一些原本不会使用东巴文的教师也能够熟练掌握并运用纳西族的象形文和拼音文进行授课。语言文字不仅是识别一个民族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该民族的文化得以记录传承的基础。虽然国家一直提倡并鼓励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但是像纳西族这样将民族语言文字及民族文化直接纳入常规教育体系的例子并不多见。李江是古城区黄山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同学们，正在一周一次的东巴课上听老师何再旭讲解东巴经中古老的谚语：身美不如脸美，脸美不如眼美，眼美不如心美。
2: 我们在排科目的那些的时候呢，就考虑到呢，进入九年义务教育的国家的正规教育的这么一个领域里面，又把传统文化呢精华呢又传授给现在的年轻的一代，同时呢又不让他们由于那个传统的约束呢，使他们呢偏离这个现在正规的教学。
0: 如今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使教育越发强调其实用性的一面，许多极具特色的文化正在丧失其个性。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人们势必会对将东巴文化带进今天的课堂存在某些疑虑。东巴文化研究所的何再旭研究员是东巴班东巴教材的编定者之一，东巴班的任课教师大多是东巴文化研究所等学术单位及东巴文化传习院等民间文化传播机构的工作人员。教材由研究人员从古老的东巴经书里遴选编定，内容涉及文学、哲学、音乐、舞蹈、历史等多个学科领域。
2: 就像我们现在学的包括数理化呢、自然科学的那些东西，它是一种知识的一种结构，这种是大家都必须要具备的，不能说是我教这个东西那你肯定就会用这个东西。像东巴文化它也是这样的东西，它在学生的这个头脑当中呢，这种结构呢它会对其他的方面会发生影响，它不是直接的影响，而是间接的影响。
0: 文化能够广布智慧，其力量就在于能够最终捍卫人的思想及精神领地，它是沉潜于我们体内的血液，直接对抗一切速朽的虚假的事物，也最能焕发持久的生命活力。长期致力于傣族、佤族、拉祜族、哈尼族等云南特有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拉祜族学者石安达，在其文化对比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发掘着纳西族文化所特有的价值。
3: 创造文字不是每个民族都可以创造，云南的独有的十六个少数民族呢，真正有文字的民族呢就是个两三个。纳西族呢，他就用象形文字把少数民族的传统的创世史诗保留下来了。拉祜族、彝族都有创世史诗啊，但是没有像纳西族那么生动，那么叫人身临其境啊，他在文明史上的贡献就更大了。
0: 在继1997年丽江古城被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及今年联合国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接纳云南省三江并流区域为世界自然遗产之后，一周前又一个特殊的日子被载入到丽江大事记之中。
4: 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有着800年

0: 历史的丽江古城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2003年6月，巴黎联合国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云南三江并流区域评定为世界自然遗产。2003年8月，波兰格坦斯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咨询委员会第6次会议将纳西东巴古籍文献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1: 人类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形态，然而无情的岁月以及历史长河里许多的意外事件，却使为数众多的文明锁链被迫中断。曾几何时，纳西先民们以东巴文书写而成的纳西东巴古籍，由于其文字的古老、内容的庞杂艰深、传承的特殊性，而几乎成了无人能识的天书。2001年4月，根据散落于世界各地的1000多种、30000余册东巴经书注译编纂而成的100卷《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这套历时20年、斥巨资、浸透了无数人心血与期盼的卷意浩瀚的百科全书，震惊了整个学术界。出版工程主持人、全集执行主编杨世光追忆道：“
2: 我记得费孝通先生呢，曾经在一篇文章当中说过，纳西献习文是一种比汉族绞古文还要古老的文字。东巴古籍过去除了东巴以外，谁也不懂。我们这套书呢，它采用一种四对照的方式啊。那这四对照以后呢，即使你不是东巴啊，也可以借助于翻译或者国际音标，你就可以了解他说的是些什么。”几千年以来的这个东巴古籍呢，现在都可以读懂了。
1: 东巴古籍注译全集的整理出版，为东巴古籍文献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铺平了道路。作为世界遗产目录的延伸项目，199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的每2年评审一次的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旨在抢救与保护世界范围内珍贵的文献遗产，寻回人类的记忆。刚刚结束的评审工作确定了世界范围内的23项文献遗产。在经历了长期坚实而又艰苦的准备申报工作之后，东巴古籍文献成为中国唯一入选的项目。
2: 专家的推荐是很关键的。季羡林先生呢，是担任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咨询委员会的名誉主任委员，季老他的推荐书是这样写的：东巴文献对于研究民族学、宗教学等等都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完全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要求的各项条件。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任继宇先生推荐书里面他是这样说过的：东巴文化与丽江古城是一对孪生兄弟，不可分割，合则双美，离则两伤。
1: 东巴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使丽江成为世所罕见的集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记忆遗产3项殊荣于一身的名副其实的世界遗产。大自然的钟爱与纳西人民充满智慧的创造，为人类奉献出一个和谐优美的生态文化群落，但这个世人所向往的桃花源，同样遭受着当代商业文化巨大的冲击。以东巴文化为标志的丽江古城大研镇城区，竟然有近70%的青少年不能使用母语。
3: 现在孩子们不学这个东西了，就学些 F 四。
1: 阳光灿烂的午后。位于丽江市黄山乡东界河的东巴文化传习院里，来了几位纳西老者，他们大多是本地人，农闲的时候就照着祖上传下的方式自娱。几位老人都在古城里有名的古乐团干过，现在每周二下午来传习院和主人聚聚。翻开老人们随身携带的谱本，我们发现有的曲子是用现在几乎很少有人知道的公扯谱记写的。在听到我们把公扯谱念成公尺

0: 食谱的时候，老哥几个跟我们较起真儿来了。随后，70岁的何军老人还用公车谱悠悠地唱了段《浪淘沙》。
1: 我上路上啊，穷人工。
2: 你是学府的会长了，郭大连先生，他也是拿起出的学者了。他和他的夫人呢，退休回去，在他的家乡呢，就办了这个传承业，就是在这个小学校从儿童开始抓起来。那么他这个工作就做得很好。
0: 石安达的观点表达了学术界对郭大烈等学者教育传承方式的看法。将自己的学术生涯全部贡献给纳西文化研究的郭大烈，1995年与夫人黄琳娜回到家乡，用毕生的积蓄在自己的土地上盖起了集教学、科研、学术交流于一身的东巴文化传习院。虽然条件艰苦，但仍聚集了大批精通并热爱东巴文化的学者与民间力量，并最终找到了与国家政策相一致的新型教育的传承方式。目前在丽江地区，小学、初中、高中都有开设东巴班的学校，加上云南民族大学，纳西族传统文化在形式上已经拥有了结构完整的教育体系。如果说东巴经是纳西族的百科全书，那么智者东巴就是经典的讲述者、再现者。千百年来，原生态的纳西族民间文化与生活的流传，便是由学识渊博的东巴完成的。午后的阳光暖暖地照在一张写满沧桑的脸颊上。在位于玉龙雪山脚下的东巴文化博物馆内，84岁高龄的大东巴何学文正在教年仅20岁的外甥学东巴经。与其他世袭的东巴相同，何学文也是自幼跟随祖父、父亲进行长期严谨的东巴训练的。
3: 现在像您这样的老人在您那村子还有吗？
4: 别人不要了，40多年了，不做了，8年了，以后嘛，不好管起来了嘛，破电信来了，不是都是不要了吗？
3: 40多年不用了，会不会忘掉？
4: 民族这代没灭嘛，
5: 不会忘记，
3: 不会忘，
5: 不会忘记。
0: 我们无法用纳西话交谈，再温暖的阳光也无法抹去老人内心的孤单。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始终是学术界致力攻克的一道难题，而商业运作与原生态传承则是常见的两条方向各异的道路。大学毕业后不久，何再旭就来到东巴文化研究所，跟随10位大东巴学习东巴文化，翻译东巴古籍。整整20年过去了，他读了上千册的东巴经书，系统地学习了东巴文化的各类学科及宗教仪式。当年传授东巴文化的10位老师都已经相继离他而去，而除了响应郭大烈等学者教育传承的方式之外，何再旭一直坚持在乡村严格按照老东巴们所教授的方式举行各种东巴仪式，来实践东巴文化的原生态传承。
6: 虽然都是在说那个传承，但真正真的传统的东巴文化的传承呢是非常非常的少，东巴文化的原型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传承呢那就太少了，几乎没有，只能指望民间的传承，民间的传承现在是大量的消失。
0: 在博物馆，我们遇到了丽江最称职的导游李希馆长，他一面邀请我们同到黑龙潭边的草地上看落日，一面指着潭水对岸静穆的玉龙雪山不无自豪地说着，看呀，这是我的雪山。从当年为博物馆正式定名为东巴博物馆，以博物馆的名义在民间创办10多所传习学校，再到担任丽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希与他的同道者走的是另一条传承道路。
7: 面对丽江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被三批几季好微笑的一个文化遗产，我们怎么办？我们不是要把它寄固在一个文化遗产的概念里面，外面的大火来了，我们不让它烧起来，我们自己主动地在这儿以后供火，自己很快去看法保护自己的这些文化。现在中央把丽江作为全国8个文化体制干戈的试点城市，丽江是赶紧烧自己的火，烧文化的火。
0: 无论是倡议丽江人赶紧烧自己文化的火的李

0: 还是以学术为本，在民间倡导原生态文化传承的郭大烈和在旭，丽江人在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上的自觉意识使他们最终殊途同归。一种文化，一种景观，一种记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方面说明它对于人类而言独有的珍贵，另一方面也点明其艰难的生存现状。今天我们同几个丽江人不约而同地谈及一个相同的问题：东巴文化是否有传承下去的必要？
1: 认为是有意义的，它是指导人们对待人生，有很多有价值的内容在里头。
2: 这个是我们祖祖留下来的，辛辛苦苦的留个这家子，世世代代一代传一代
3: 是有必要的。因为像现在的纳西族的那个小孩吧，出生以后就父母亲呢都不教你纳西语，就教一些汉语，所以这个语言呢也会消失，同时呢这个文字呢也就慢慢不存在了。
4: 万变的是万难的精神和时代发展的变化，万变不离秦族。秦族是什么？就是纳西族的文化。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寻根，寻根，很多人跑到丽江来寻根，寻什么？寻的就是我们失去了系列的教育。
5: 这个文化呢，就是要一代一代的传，就是要给这个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的先进文化这一部分要提取起来的话，就是要传在人的身上。
0: 一座圣洁的雪山，一条清冽的小河，800年前是谁选择了在这里建造一座山水相连的小城？800年过去了，当年茶马古道上迷迹扰攘的商旅，来回穿梭的马帮已经踪影不在，但雪山依旧，小河依旧，小城于是也依旧了。在这座没有围墙的边城里，仿佛没有什么能够随着岁月流逝老去。然而在定格的时空中，水道里流转的河水浮在的却是纳西人绵绵不绝的记忆与冥想。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涯。

岳阳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天生就包容着不尽的英雄气概，但这英雄气概中却又浸透着一股悲壮色彩。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一出自屈原名作《离骚》的千古名句，我们都很熟悉了。那位2000多年前的伟人告诉我们，为了追寻真理，即使前方道路如何漫长，我们都将百折不挠，不遗余力地去追求和探索。虽然屈原忧愤于楚怀王忠奸不分、邪正不明，内心却对自己的国家、君主和百姓无限忠诚。离骚作于屈原被放逐湖南一带的时候，它是一首宏伟壮丽的政治抒情诗，也是诗人充满爱国激情的抒忧发愤之作。而充满悲壮色彩的是，当屈原听说迫害他的楚怀王不听他的忠言，被秦国囚禁，自己的国家面临亡国时，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理想已经破灭，他以楚人的刚烈选择了宁死不屈。岳阳土地上的汨罗江成为屈原生命的最后归属。从此以后，日夜江声下洞庭的汨罗江就一直驰骋着一股悲壮的英雄气概。一代诗圣杜甫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拖着病残的身体和最后的报国情怀，离开天府之国，再次走向中原。在路过岳阳瞻仰屈原祠、登临岳阳楼时，他写下了一生中最后的名篇《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此后不久，公元770年夏天，杜甫在乘船由湘江转汨罗江时，途中贫病交加，在昌江病死在船上。如今位于平江县城东南16公里处的杜甫墓，也成为后人瞻仰诗圣的圣地。宋朝王德臣有诗叹曰：谁与汨罗街，天心身有存。远移公不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员。江山不受调，寒日下西园。在岳阳

0: 还有李白、韩愈、白居易、孟浩然、陆游、欧阳修等，都曾先后来到岳阳吟诗作赋，留下了诸多动人的篇章。而在这些诗赋中，宋代范仲淹把对岳阳的吟诵推向了高潮，他的《岳阳楼记》成为千古奇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成为了众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
1: 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传统的端午节，又称端阳节。相传屈原在这天投江殉国，人们为了表达对他的怀念，端阳这天，岳阳地区有供帖子、扎艾人、挂蒿箔剑、喝雄黄酒、吃粽子、包子、戴香囊等习俗，尤其是龙舟竞渡最有特色。所谓供帖子，也就是献诗，粘贴在门壁上，大都是五七言绝句。名谚道：宁荒一年田，不输五月船。龙舟竞渡争先恐后的场面激烈，极具观赏性。岳阳楼是我国三大名楼之一，它的开放时间是每天8点到16点。岳阳楼的最佳旅游时间是每年的5月到10月。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几年来，在湖南西部有一座古镇闻名遐迩，它就是凤凰古镇。相传在天方国，也就是古印度，神鸟菲尼克斯满500岁后即香木自焚，然后从死灰中复生，鲜美异常，不再死去。此鸟就是中国文化中百鸟之王凤凰。在凤凰古镇的西南边有一座山，酷似展翅而飞的凤凰，凤凰古镇因此而得名。凤凰古城古称镇干，位于湖南湘西州的西南边，是一个苗族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县。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是楚国的土地了，因此2000多年前湘楚文化的影子就已经在这里留下了印记。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很多人认识凤凰古镇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儿，因为这里诞生了一位文学大师。我们对凤凰古镇的认识是从他的作品《湘西游记》《边城》等描写故乡湘西的小说和杂文开始的。这位大师就是沈从文。水是沈从文作品中温柔的部分，以至于作为他最后归宿的墓地，也默默地凝视着穿凤凰古城而过的沱江。沈从文自幼便陶醉在对于水的联想之中，他曾经在文章里这样写道：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考，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在那个深山里的古城，当你走在沱江边上窄窄的石板小路，接踵而

而止的游客擦肩而过，挑担的挑着饭店里剩饭剩菜，提篮的篮里放着新鲜蔬菜匆匆走过，和街边洗衣的洗菜的淘米的依然故我，并不因如织的游人而停止。在此写生的画院的学生旁若无人的画画，如今的凤凰古城已不再是沈从文笔下那个充斥着兵痞乡绅船夫商人的边塞古城，河街沿岸已不再是盐荡盐贩米肆饭庄布市客栈，取而代之的是酒吧咖啡屋饭店和客栈，沱江上也不再是商船川流不息，只剩下乌篷船为载游客游江之用。那条流经了百年并见证了几朝几代历史的沱江依然向东流去，那个见证了明清民国和新中国百年历史的虹桥风雨桥依然人流不息，东关门城楼上吊嗓子的票友依旧在清晨的时候唱着古老的戏曲，优美的曲调飘荡在沱江两岸，沈从文小时候喜欢去的北门城门楼子依然热闹非凡，那座在翠翠的祖父死去的夜晚轰然倒塌后来重新修葺一新的白塔依然立在江边，斯人已去城池依旧，凤凰古城因沈从文而名扬四海，沈从文因凤凰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成为一代大师。

0: 皇古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曾被新西兰著名作家路易·艾黎称赞为中国最美丽的小城。这里和湖南吉首的德夯苗寨、永顺的蒙洞河、贵州的梵净山相比邻，是怀化、吉首、贵州铜仁三地之间的必经之路。209国道和湘黔省道从县境穿插而过，铜仁大兴机场距县城仅27公里，交通非常便捷。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盛唐著名诗人，他虽然流传下的诗篇不多，但仅凭这首《芙蓉楼送辛渐》与另一首诗歌《出塞》中“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两句，就堪称唐朝诗人中的七绝圣手。从西域边塞到西南边疆，都有他的踪迹。也正是因为他的足迹过于广泛，才使得这首《芙蓉楼送辛渐》中的芙蓉楼到底在何处，一直成为后人争论的焦点。一般书籍中所介绍的芙蓉楼都是位于江苏镇江，但是也有学者考证王朝

康陵曾经被贬官至地处边远之地的龙标，也就是今天的湖南洪江。从这首诗看，王昌龄心境惆怅，正符合被贬官时的心情。据此，有人认为湖南省洪江市政府所在地前城镇现存的那座古楼才是诗中芙蓉楼的真正所在。实际上，洪江千百年来在中国商业史上早就闻名遐迩。洪江地处沅江之滨，这里是沅江的上游流域，因为先后汇纳几处支流，至此江面变宽，水势浩大，宛若一股洪流，于是就有了洪江的称谓。正是由于洪江汇聚了直通洞庭入长江的沅江污水和无水，上街进入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的要道，下开洞庭长江航道，因此唐朝以来，这里就被称为七省通衢、滇黔门户。到明清、民国鼎盛之时，更被称为小重庆和小江南。商业、水运业繁盛时的洪江，到处是经营木材、桐油等紧俏货物的店铺。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印度、缅甸的香料、玉石的中转贩运在这里如火如荼。一些学者认为，洪江是我国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沿海地区之外最初的一株萌芽。绵延至今，洪江这繁华之地虽然因为湘黔公路、湘黔铁路的开通，水运衰落而理所当然的落寞失意了，但它却奇迹般地给我们留下了完整而宝贵的历史遗产。在渐渐掩上了的厚重的大门前，当现代观光客们站在那一座座明清古建筑群落旁，历史的沧桑肯定会使人流连回味，感慨万千。

0: 洪江距离湖南省怀化市30多公里，支流铁路209国道穿境而过。洪江距离怀化的芷江机场也不远，交通比较便利。如今在洪江古城留存着380多栋古建筑，在洪江的沿江路，从路旁一个不起眼的巷口走进去，就仿佛走进了上上个世纪。踏着蜿蜒纵深的青石板路，穿行在形若网织的7冲8巷9条街里，游客会惊喜不断。明朝的庙宇、墟场，清朝的会馆、邢台衙门、钱庄、客栈、学堂、报社等遗址，一家接着一家。住在里面的人都会讲述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1: 生活在荆楚大地的楚人，是这样一个遗世独立的群落，狂野与浪漫，血性与神秘，似乎注定了他们宿命里的悲情。接下来，我们的人文中国与您在凤歌楚天中追忆楚人旧事。
2: 15年前，在古城荆州的大东门处耸立起的一座气势雄伟的城徽，金凤腾飞，一轮如神话中九尺烽火轮般的朝阳

0: 托起了一只展翅欲飞的金凤。曾经作为古楚地的荆州，在今天重新以凤为其成辉，也许这将唤醒人们关于楚地无数的遥远回忆。图腾是上古民族性情与性格最直接的写照与明证，而在中国图腾文化中，能为中华古民共同崇拜的图腾只有两个，龙和凤。商代以后，中原地区重龙尊凤建成习俗，龙凤组合的图案纹饰也逐渐流行开来，并演进为龙凤呈祥的吉祥标志。但在南方，这个融合期尚未到来。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作为南方大国，雄居江南数百年，楚人崇凤不好龙。在楚人的神话、文学、生活及艺术品中，凤是最常见的主题。楚国出土文物中，凤的形象压倒了龙。在湖北、湖南的楚墓中，龙凤巨献的青铜塑像和白画上，往往都是龙凤搏杀争斗的造型。搏斗中的凤显得英武刚烈，凛然不可侵犯。这应该是当时的楚人对抗中原强敌的生动写照吧。狂放酷烈的先秦时期，是华夏大地在分合聚散之中爆发出太多思想、艺术、政治、文化的火花。在此期间，以凤喻人的唯有楚人。《史记·楚世家》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其继位后相当漫长的时间内不理朝政。当担忧楚国命运的隐士向楚庄王进言的时候，这位日后使楚国雄霸一时的国君，把自己比作一只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神凤。古老的《山海经》中曾经记述楚地有一种叫九凤的鸟，这九凤长着九个头，所以又叫九头凤。它是楚人崇拜的神鸟，头是生命和智慧的象征。凤鸟本来就不同于凡鸟，何况楚的凤长着九个头呢？其生存之活力可想而知。这奋力刚烈的精神气质，无疑是楚人特质的形象标志。秦汉以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基本形成，各民族开始结成和睦共处的华夏大家庭，于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龙与凤作为两个图腾崇拜，也为中华各族古民共同接受。龙凤呈祥则成了中国吉祥文化中的特征性标志。
1: 湖北境内的清江曾经见证了古楚国许多的历史变迁，今天我们就去清江的支流丹水游历一番。当地人很喜欢在丹水漂流，其实丹水的水位很浅，清澄的可以看见河床铺满的乱石，两岸山峦起伏，郁郁葱葱。丹水最宽处有十几米，最窄处仅四五米，大雨过后最适合漂流，但比较危险。两三个人乘坐一个充气皮筏从上游顺流而下，在水面宽和水流缓处，你一边荡桨一边仰望两岸幽静的景色，偶尔低头搜寻水底的小鱼小蟹，那份怡然使从前的楚地烟云变得更加遥远而虚幻。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3: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

0: 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1: 对于远古初明来说，火就像天空中的太阳，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文明得以开花结果的使者。当第一粒由人类自己取得的火种在大地上被点燃之际，文明的种子便开始生根发芽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的历史、文明的进程几乎等同于人类对火的运用历程。如果没有那第一粒火种，今天人类所有智慧的想象与创造都无从谈起。在西方，有偷盗天火造福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在中国有钻木取火的燧人氏，而之后一个楚人的祖先在华夏大地上被广泛祭祀，他就是火神祝融。史记楚世家中记载道，祝融原名叫离，是氏族首领的儿子。离从小就特别喜欢火，那时燧人氏刚发明了钻木取火，人们对保存和使用火的知识很缺乏。一次，离随父亲长途迁徙，因带着火种走路不方便，他只带了钻木取火的石头。晚上大家要用火了，离却取不出火来，气得他将取火的石头向山上扔去，不料石头落下来溅起了几颗火星。聪明的离见了灵机一动，立刻想出了新的取火方法。他采来晒干的芦花，用两块尖石头靠着芦花连敲几下，火星溅到芦花上，再轻轻一吹就冒起了火苗。这就是后来的基石取火方法。基石取火比钻木取火省力多了，更不用千方百计保存火种，因此离被封为火正官，并赐名祝融。火攻战法传说也是祝融最早发明的，他不但发明了新的取火方法和火攻战法，还教人们如何用火把食物烧熟了吃，如何用火取暖和照明，如何用火驱除瘴气和蚊虫，防止闹病。祝融以火施化，赢得了人们的敬重。火是赤色的，人们就称它为赤帝，尊它为火神。每年秋后都要进行隆重的祭祀，向祝融朝拜。汉代《白虎通》中说，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说的是祝融是凤的化身。这就难怪，当你行走在曾经广袤无比的楚地上，满眼都是凤的形象，满心都是凤的吟唱。因为对于楚人而言，凤不仅是神鸟，而且还是楚族、楚国尊严的象征。而他们的祖先火神兼雷神祝融，就是那只在火中诞生的民凤。
2: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位于武汉市内的中国楚文化游览中心，这个中心包括楚城、楚市、楚天台、楚才园、哲思园、楚辞轩等丰富多彩的游览项目。其中节假日的楚市上午有古装演出，最好是星期天一大早从楚文化游览中心一号门进入，先由楚文化区登楚城墙，观楚市的古装表演，欣赏楚才园的雕塑和壁画。